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去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

0: 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三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

好的，上午的10:04，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在10:43节目当中，笑笑来陪伴着各位，我们一起来听听歌。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梅”，那么找到了之后，添加关注，私信给我。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呢？想点哪首歌呢？就可以这个来点歌了。其实假期的时光，还是希望跟大家在电波当中多一。

陪伴为主吧，来听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行车在路上去往自己想去的目的地，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那么第一首歌，我们从这个周深的这一首《好风起》来听起。

好的，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在点歌了。这位听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周深的《奔腾》。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里面听到的，当时就有被燃到了。他说，青春就是要有奔腾的姿态，向前、向上、向未来。我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奋斗路上奔跑的朋友们。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周深的《奔腾》。欢迎其他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参与到我们的点歌互动当中。如果此时此刻你有想听的歌啊，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呢？也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荣梅”，添加关注之后私信过来就可以了。来听这首周深的《奔腾》。

好的，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奔腾》。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他说：笑笑，我想点播一首许嵩的《河山大好》。虽然说歌词里面有一句叫做趁着阳光正好出去走一走，今天有点下小雨，不过还是可以。

出去走一走的。虽然有可能被堵在路上，但是也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于许嵩的《河山大好》。

好的，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是什么呢？这首歌还是蛮有意思的，来自于王赫野的，叫做《热铁皮房顶的夏天》，也是我们一位听友来点播的歌。他说，五一假期躺在床上吹着风扇，听着这首歌，一下子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暑假的感觉。点给所有怀念夏天味道的人，这一点应该好多朋友还都挺有共鸣的吧？哎，而且王赫野好像明天晚上在这个宝体有演唱会哦，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有没有去到现场的呢？来听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0: 好，来自王鹤野的热气皮房顶的夏天。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是炸出来挺多听友明天晚上要去看他的演唱会，是这次是王心凌、王鹤野还有李荣浩是不是，然后还有姚小棠，好像是他们四个人的一个拼盘的演唱会。然后看到就是这些天保文体通啊等等公众号上面也都在推了。这个明天要去的朋友不要忘了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看后的感受哈，观后感哈。然后看到还有听友在说，他说在说我们这个值班的时间，他说一号小西，二号小闹，四号笑笑啊，你们连三号小潘都猜出来了啊。小潘三号，昨天小潘对在值班，但是他没有出声是不是，然后所以你们都能猜出来，真的太牛了。还有问五号是谁呢，留个悬念，你们也猜一下吧，如果你们猜对了我就告诉你们，其实不难猜啦，大家都非常熟了我们这些主持人是不是。好，那如果家庭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有自己想听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点歌。那么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要听的歌私信给我们，就是按照跟朋友聊微信那样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在五一假期，在今天五四青年节这个日子里面，你想听哪首歌呢？为什么想要听这首歌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

好的，一首来自于许嵩的歌《有何不可》，这也是我们一位听友点的歌。他说本来计划去海边的，但是天气不太好，索性就改在家里了。说想点一首《有何不可》，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假期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开心就好。没错，开心就好，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的红豆，他说外面人山人海呀，我就选择不出去了，在家附近溜达溜达吧。点一首温柔安静一点的歌，红豆，希望能把这一份宁静送给每一个享受独处的各位听友们。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红豆。

好，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周深的《有我》，这首歌也大家非常熟悉了。他说他特别喜欢歌中那句歌词，那未来如何登场，有我担当，的确非常棒哈。那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位听友点播的是许巍的《蓝莲花》，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考虑转型的自己，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跳出舒适圈，告诉自己勇敢一点。好，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51老友记，假日。

FM 104.3五一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上午的这个时段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如果此时此刻想听哪首歌，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那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梅”，然后跟朋友私信聊天那样，发送过来您想要听的歌，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歌，叫做《我》。他说：“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而我想告诉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眼光，你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自己就很好，超棒的。好，接下来来听这首蔡依林的《我》。

好的，一首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他说，那个曾经想征服全世界的少年，最终还是长成了平凡的大人，但平凡不平庸啊。他说，点首这个歌，送给所有接受平凡但是依然热气腾腾活着的我们。看到小马哥在我的微信互动平台，笑笑今天值班呢，然后在回深圳的路上，阴天啊，所以就听一首阴天吧，哈哈哈。哎呀，这个必须立马点奖励你，这次没有把我认错。来听一首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好的，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歌《裂缝中的阳光》。这位听友说，等到黑夜翻面之后呢，会是新的白昼。祝所有的。

好的，来自鹿晗的勋章。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真他说，主持人上午好啊，我是第一次留言，想听到李荣浩唱的麻雀，谢谢。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于李荣浩的麻雀。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五一老友记继续和各位听友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位听友的点播，他说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他说也祝所有的异地恋都能修成正果。好的，那接下来就来一起听这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那如果其他听友想点歌的话，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微信公众号宝安荣媒，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要听的歌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齐天大胖点的歌。他说，能不能来一首这个秦勇为黑神话悟空唱的那一首《未尽》啊？谢谢主播啦，来听这一首《未尽》。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on as you want to have an unforgettable night.

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露什么餐，你被猜以外，像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随着夜路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

五一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下午的四点到六点，我们用音乐陪伴着各位在路上。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觉得在这样一个节假日的时候，就开车在路上听听歌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小小车厢那一刻，你会感觉完全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反正我还蛮享受，就是尤其是，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自己开车，路上没有什么太多车的时候，那种独处的时光，好，那接下来，我先来播第一首歌，这是让我自己很有感触的一首歌，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早晨就在清那个手机里面的照片内存，因为太多平时乱拍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删，一直在拍，内存一直在告急，这两天已经影响到我的这个信号速度了，然后所以不得不清一下。清这个内存的时候，突然间就翻到了10年之前的照片，看一下日期，就刚好是10年，10年之前的照片，然后就把那个合影发给了就照片上的另外一个自己的闺蜜，然后说我们相识已经10年了，是不是时间过得好快？她说她还在感慨说好快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想必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大概要播什么歌了哈，陈奕迅的10年，没错，你都猜到了。但实际上这首歌已经这个不止10年了，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一个试歌来的。现在想想当时那个场景，就是每人唱晚上熄灯之后每人唱一句，那样的时光你依然觉得很美好。哎呀，你不觉得人就是这样吗？想当年那些犯傻的日子，到了多少年之后都会成为特别有意思的回忆。

好，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位听友点歌说，笑笑能不能播放一首《这就是爱》？当然可以，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张杰真的很会唱歌，哎，就是。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谢娜马上要开，应该是明天在成都会开她自己的演唱会，然后，看到这个张杰在为她加油，诶，我还蛮有感慨的，就是，其实，就是谢娜也还，就有很多，发了很多自己的这些单曲，有一点，就是，挺出乎预料的，不过他的票据说已经全部都卖完了，全都卖完了，而且还要加场。来听这首张杰的《这就是爱》。

同桌的你，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一位听友推荐的歌。他说，笑笑，最近有一首歌我自己很喜欢，叫《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可以听来看一看。好的，我刚刚预听了一下，我觉得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风格，而且这个歌名我觉得特好，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其他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想要点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添加关注之后呢，私信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您的留言了。那这个节假日的时光呢，就希望咱慢悠悠轻轻松松休休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51老友记，假日与您。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好的，我们的一位听友梁子点播的梁静茹的《勇气》，他说这是疗伤天后的代表作啊，给予了无数人表白的勇气。嗯，是的。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他说点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吧。即使不会唱也能哼的系列，是的，就是音乐一响就会不自觉的跟着哼起来。

逆着人群奔向你，来自于张韶涵。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104.3 的五一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听友木棉花点播的，他说我想点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

0: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后来》，这也是我们一位听友万事随缘点播的歌。万事随缘真的超爱这首歌，是不是？我觉得很多次做点歌节目的时候，你都有点播这首歌。然后他说，这或许就是每个年龄段听《后来》听到的不一样，却又那么一样。18岁听《后来》，听到的是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20岁听《后来》，听到的是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25岁听《后来》，听到的是如果，这个。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30岁听《后来》，听到的是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35岁听《后来》，听到的是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40岁听《后来》，听到的是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45岁听《后来》，听到的是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50岁听《后来》，听到的是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对，而前面的话我觉得20岁就开始，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就不那么遗憾，大家都那么早恋的话，还是我太晚熟。好的，那其他听友如果也想来点歌的话，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荣梅，找到他之后添加关注，然后像跟朋友聊天那样私信给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点歌了。节假日嘛，就是想轻松一点，多一点这种陪伴哈。大家一起在车厢里面来听听歌，我觉得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听听歌，完全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想哼唱的时候也会跟着这个调调哼唱起来，还挺惬意的一件事。小马哥说，他说是的，我还在，我一直都在，还有100公里到。你这是去哪玩了？我上午在上节目做直播的时候，你说在回深圳的路上，那个时候你就在回深圳的路上，你现在还有100公里到，这你这是去哪里玩了吗？不过你今天就已经在往回返，还是蛮明智的一个选择。我估计明天到这个时候，估计就是这个车流量会更大了。他说应该是不会再听错声音了。不止你一个人听错过，好多人都有听错过，所以我有问过他们，我说我们的声音那么像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确实有点像吧。好的，那其他听友可以继续来点歌，大家小马哥行车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来听听歌或者来唱唱歌，发送过来都 OK 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五一老友记，夏日与您温暖同行。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那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笑笑。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我就暂且这么呼你吧。是这位听友点播的歌，他说我想听一首《稻香》。好的，安排。

《火会消失的夜晚》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李叔叔，他点播的歌曲。好的，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104.3 五一特别节目，那我们就利用下午两个小时直播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我的各位小曲库们，如果你们最近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或者此时此刻特别想听的歌，都欢迎大家来点歌。那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找到它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那看到之后那就会播您想要听的那首歌了。欢迎大家把各自的歌单分享。

来自于毛不易的消愁，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 Match 他说周杰伦的稻香我已经给你播过了，你没听着啊？是那个啥来着吗？是信号不好吗？我已经播过了，刚才已经播过了，大概得十来首歌之前了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点播的歌曲啊。我看这个双面依然说，他说我想点歌，对的，点歌方式是对的，直接发送过来想听的歌曲就可以了。然后还有漫长岁月发过来一个表情，对的，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联系，把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跟那个发表情一样发送过来就 OK 哈。来看到这个二这位朋友说，能播一首。

0: Lemon Tree， 那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104.3 的周末特别节目。那么我们也是利用下午4点到6点直播的这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然后我觉得特别难得，就是假期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工作压力，能够完全有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时光，而且就是开车的时候往往是大家最专注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嘛，所以听听歌是特别棒的一件事儿。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很多听友来点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了，那么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各位听友给我们推荐的一些他们现在想听或者是最近一直在听的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漫游山海景致，聆听暖心歌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五一老友记，假日与您温暖同行。回来之后，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由我们听友双面艺人点播的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最近我也有点迷黄子弘凡，来听这首歌。

黄子弘凡，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时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友雨点播的歌曲，他说我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恋人》。好的，安排。

李荣浩的恋人，看到 R 说，他说不单开车的朋友在听收音机，我们开挖掘机的也有收音机的。你看我这不是局限了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听友其实真的是

我发现一部分听友是开车然后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一部分原来看到有朋友是自己做收音机，有自己做那种收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还有很多听友应该边工作开挖掘机然后边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应该在挖掘机上听我们的节目会挺不一样的吧，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感受过。嗯，欢迎分享一下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

风来自于周杰伦。接下来这首歌是小马哥点播，他说我也点一首老歌吧，问一问随缘，看看有什么感想。从二十岁写起，你这就是属于我们小时候说那种很欠揍的小孩儿。刚才我把那个随缘兄写的前面二十岁一直写到四十岁嘛，就听后来听到是哪一句歌词，念完之后，然后随缘兄还特意发过来说，哎，这就图一乐，段子图一乐，你现在还招，还招他。然后他说，这个小马哥说黄昏了，我就点一首罗文的《黄昏吧》，继续出发。能告诉你现在到哪儿了吗？还在路上呀。

万日随缘真的把这个诗写过来了哈。初见黄昏意已深，何须回首叹浮尘，人间自有温柔处，风月同君在酌斟。真的是很有才华的一位听友哈。而且万日随缘说，他说我才36岁，然后从20岁开始写起，那根本对不上啊。他说我是35岁的时候才开始听的这首歌。哎，这个感谢我各位听友哈，在他行车的路上也增添了很多欢乐，这种很有意思的互动特别有趣。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我们听友点播的歌曲，大风吹，来自于王鹤野。

好，下面一首歌来自于一封这位听友点播的歌，他说我想点一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在忙碌的时间里要砥砺前行。

好，看一下时间，那我们这一瞬间的直播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就伴着这个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薛之谦的《顽疾》来结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呢依然会有我们的一位主持人来陪伴着各位，那具体是谁，明天不要忘了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

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看五尽条。
1: 它只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道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
2: 地位不高，
0: 骂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了。
1: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2: 还录什么餐？你别太意外，像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0: 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动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